Tilos Rádió FM 90.3,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nyelvű műsorát halljátok éppen. Műsorkezdés előtt társadalmi célú felhívás következik. Kérjük, járulj hozzá te is a Tilos Rádió működési költségeihez a személyjövedelmi adót 1%-ának felajánlásával. A Tilos Kulturális Alapítvány adó száma 18-00-24-54-2-41. Most pedig kéne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t. Go away, you know, da, ja, ho, ning, zheng, da, shu, ting, shu, fen, zu, ning, dian, san, ti, ru, shi, tai, de, zheng, zhe, mu, wo, shi, tian, yang, ru, guan, nin, 在布达佩斯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调频到 FM90.3 这是我们的一个调频在布达佩斯境内的一个调频的这个形式如果您呢是在布达佩斯境外的话或者是在其他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话 可以登录到 www.tilos.net 这是我们的电台的网页进入这个网页以后呢 大家可以 找到我们的节目就是Mandarin 这是我们的节目的名字 点击每第二个周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 这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我们的电台呢是一家非盈利性的电台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主持人都是不领薪水的像我已经在电台20多年了今年正好是21年 然后呢，我们是从来不领任何的薪水的，但是呢，我们的电台的这个所有一切的这些设备啊、电费啊、这些呢，其实呢，大多数都是靠听众朋友们的捐赠而得来的。那么，希望呢，这个每年呢，它都会在5月份之前呢，会向各位选择。 您个人所得税的1%可以捐赠给您指定的一个基金会或者非盈利性的机构。那么我们希望您呢能把今年的这个百分之的税能够选择我们帝罗氏电台。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个人所得税呢它是选两个，一个是选非盈利机构，还有个第二个是选这个宗教团体。那当然我们不属于宗教团体了，就是宗教团体您可以自己选一个或者这个税务局它会给您帮助您选。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基金会呢它属于非盈利性机构的这个范畴之内。 那我们的税号呢，就是18002454-2-41，再给大家报一遍 18002454-2-4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税号。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税号提供给您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会计啊，他就会马上知道在说什么。如果是大家是自己在报税的，只要去税务局把这个税号报给他，他就知道您是在说什么，就是把您的个人所得税的 1% 捐给这个机构。如果您不指定任何的机构的话，那税务局他会给您指定一个机构，把您的个人所得税的 1% 捐给那个机构，反正他就是那么一个形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在五月份之前吧，五月份之前的我们如果是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听众的这个捐赠，我们会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进段音乐。

热天会出现滔天，广播卡等讲，遇见吗？看不见，落唔落？冇钱冇错咯，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啦，冇卡人啊！热天会有出头嘅日子。

0: 出喜庆天餐，就连三十八万阿呆。
1: 这首是在 FM 90.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收听我们节目。我们电台的中文节目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播了21年了，一直没有中断啊。以前呢是每周三播一次，现在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吧，然后就变成了每2周一次啊，都是。在这里一直坚持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我们华语的这种不是非常主流的这个音乐吧。基本上我们的选择，不论是麦在还是我在的话，我们基本上会选一些非一般主流电台或者是这个电视台或者是一些平台他们会放的一些音乐。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就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我们2个星期后在空中相会。我们地主电台的中文节目，我是今天的 DJ 主持人天阳，我们2周以后再见。马上一波到这儿都是曼德林，给天魔吧，到拉古松克，明天马上第三单，那是在飞黑的飞黑牛仔，给那也没说了，地主啥地方，天阳我到，谢谢。